0: OK， 咁啊，正话听咗两只歌好好好听啦，咁另外呢两只歌咧直头更加好听啊，即系我自己觉得啊。咁呢只歌咧，第一只歌咧系1972年嘅一只分嘅歌吓，叫 Love Train， 咁啊乐队就系 OJ's， 咁呢只歌咧就系当年喺美国亦都系上到好高位置啊，咁亦都好多国家都系第一名啊，第二名啊咁样啊，咁呢只歌最后都系The OJ's 嘅成名作嚟噶啦，咁跟住有一隻歌咧就仲巴閉，係 Elton John 1972年嘅 Rocket Man 啊，咁呢只歌好特別嘅，因為呢只歌咧就其實就唔係講火箭啊，不過其實主要講個太空人嘅心聲啊，Elton John 自己諗到出嚟嘅嗰個我哋作曲之前咧諗到啊，咁太空人喺空中過太空我點樣過生活嘅咧，咁咪諗起就 Rocket Man。咁你 Rocket Man 啦，都好成績非常之好啊，喺 UK 第二名，喺美國第六名，咁啊最後攞咗4條 platinum， 一賣400萬隻喺美國，咁啊其他有好多國家都係top ten 歌手嚟噶啦。咁喺呢個時間咧，不如聽下兩隻好聽嘅歌啊，OJ 嘅 Love Train 同埋 Elton John 嘅 Rocket Man。
1: 好，請大家欣賞啦喎。

0: part of Bendigo Bank, Community Bank Homebush and North Ryde invest in community outcomes. Since its inception in 2022, Community Bank Homebush and North Ryde have awarded 13 university scholarships with a total value of over $150,000. If you intend to apply to go to university next year for the first time, then inquire about the qualifications for this scholarship, noting applications open in early December.
1: Support the bank that supports your community. Call, email or visit station sponsor Community Bank Homebush and North Ryde. Part of Bendigo Bank, the better big bank.
2: 這個時間我通常會選一首近期的歌，這是去年2025年的歌。 歌名叫《Sport Car》，歌星就是加拿大歌星Tate Redfield。這首歌在很多國家都有上榜，在加拿大上過第九名，其他澳洲、很多南美國家，包括紐西蘭、Russia、United Kingdom、美國都是Top 20入面的歌。 最後介紹就是樂隊和Vehicle有關的樂隊，大家剛才提過 我有Rose Royce， 其實還有很多樂隊，有樂隊叫做Cars Flying Machine Jettison Airplane Starship REO Space Wagon 樂隊叫做Train 歌星也有 Bly Ferry Van Morrison Van也是Van仔 這個時間介紹的其中一個 樂隊的Cars的出名歌叫做Drive D-R-I-V-E的歌，這首歌也是他們的成名作，成績也不錯，在美國上了第三名，其他很多國家都是Top 10入面，選擇給你聽兩首歌，加拿大歌星的Sports Car和樂隊的Cars的Drive。
3: 然后就结束我们这一段节目的时间，多谢各位听众收听，下星期再见，好，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Triple R 88.5 FM， 你而家听紧系88.5 FM， 又到 EYT 美食嘅时候啦。咁啊，好高兴见到阿刘太，刘太你好。
1: 阿祖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日介绍啲咩食品俾我哋啊？
1: 好啊，咁我见到咧，哇！而家好多嗰啲雪梨啊，鸭嘴啊，咩有好多唔同嘅梨啊出现啊，咁我哋咧就。正正咧，這個天氣就比較乾燥嘅咁樣咯。我都見到好多朋友有攰攰嗰啲啊，開始係啊，喉嚨痕癢啊咁樣樣嘅。咁我哋咧不如煲個咧就叫做海底野無花果啊，煲呢個嘅豬展湯。咁啊，入邊當然有其他材料啦。咁我哋會同大家講下嘅咁咯。
0: 依個好合時令喎，而家天冷喎嚇。
1: 係啊係啊，咁啊我哋趁住呢啲嗰啲梨咁靚，我你可以就咁食又得。你就咁要煲咗嘅雪梨食咧，仲更加好啊！即系温和啲嘅。
0: 系
1: 咁好啦，咁我哋咧海底嘢有咩好处咧？海底嘢咧，大家一听就知道系清润噶啦，佢系清热啦，同埋咧润肺作用嘅。咁仲有化痰止咳啦，呢啲有生津润燥嘅作用嘅。咁加埋呢个雪梨啊，滋润啊，又加埋百合啊，呢啲系清润嘅吓。咁當然我哋煲呢個瘦肉湯咧，變咗好即係温和啦。咁我哋即係嗰啲湯水啊，對我哋咩人預防啊呢啲都好有益嘅喎。我哋做法咧就係約咧就係海底嘢一兩啦，一兩大約係30-36克咁樣啦嚇。咁你又無花果睇下你用嗰啲乾身嗰啲無花果咧6粒啦。咁咧就係、是。百合咧就係愛20克啦，咁另外咧就係、是、仲有呢一個嘅蓮子啊，蓮子百合啊嘛，係咪？係。咁啊，蓮子咧100克啦，咁樣，咁就有南北杏啦，各大約20克到啦，咁啊，咁我將呢啲所有材料就清洗乾淨先，咁跟住咧我哋咧就要買呢個豬展啊，豬展咧比500克度嘅豬展就得噶啦，咁啊將呢個豬展咧就將佢咧切細細件啦，咁然後咧將佢用凍水擺落用個煲，用凍水落去，然之後咧擺豬展洗乾淨，豬展擺落去咧即係飛一飛水，我哋即係等佢滾氣啊，滾氣將嗰啲肉入邊嘅泡咧血嗰啲泡咧全部清洗乾淨咁樣樣啊，你將佢咧就係、是。一路煲嘅時候咧，即係可能你要幾三四分鐘啊，咁啊煲滾咗。如果你個火候慢啲咧，要5-6分鐘。總之你煲咗之後咧，嗰啲肉咧面頭好多泡走出嚟嘅。咁跟住我就唔要噶啦，成煲咧洗乾淨，去用個水龍頭咧沖洗乾淨嗰啲瘦肉啊。咁然之後即係嗰個豬展，咁然後咧拎翻出嚟咧，更加後用噶咯喎。咁我哋知道曬呢啲材料啦，咁跟住我哋聽首歌啦，咁又翻嚟咧講下呢一味湯嚇，呢一煲湯點樣煲法啦，唔該。
0: 好啊，我哋而家休息一陣，聽首歌，然後繼續翻嚟煮埋呢個湯啊。

0: 好啦，听完首咁好听嘅歌之后咧，我哋而家翻嚟接埋个汤吓。
1: 好啦，咁头先讲咗咧，就系海底野、无花果、百合同埋呢一个嘅俾翻几粒红枣落去啦吓，莲子啦呢啲，同埋猪展啦。咁跟住咧，我哋未俾雪梨噶，我哋雪梨咧点样做法咧？就系俾两个雪梨，咁然后咧你将佢咧洗干净去，咁啊将嗰个个皮洗干净去，即系连埋皮一齐煲嘅。咁然后咧，你将嗰个雪梨咧劏开四楷啊，或者系中意六楷都得。但系最紧要咧，个心咧系有少少酸酸地嘅啊。咁个心嗰度切翻出嚟就得噶啦。
0: 系
1: 啊，咁呢个咧雪梨咧就冲洗干净。咁然后咧，我哋啦，海底嘢又系要浸下佢啊，一片一片嘅吓。咁然后你将佢浸洗干净。然后拎翻出嚟，冇晒啲尘就得噶啦。咁咧，无花果又系充实，因为嗰啲系干嘅无花果，一粒粒喺你去药材铺有得买嘅。啊，咁你就将佢咧一包包咁样样，你再攞六粒出嚟咁样浸洗干净。啊，因为佢晒干咗噶，有啲尘啊、蜘蛛啊嗰啲，百合亦都系洗干净啦，莲子又系啦，浸洗干净啦，红枣嗰几粒啊，去七粒八粒都可以嘅，睇下大细粒。有啲鸡心枣咧，你可以俾到八粒。如果你系即系新疆嗰啲大红枣嗰啲，你俾四粒就够噶啦。咁将佢劏开佢之后咧，将入边嘅核咧拎出嚟吓，咁全部洗干净晒，嗰个珠子又能够咧出晒水啦。最紧要啊，因为如果唔系有阵嗰啲猪嗰啲腥味，都系要睇去边间铺头买嘅。
0: 系，
1: 即系有啲铺头系冇嘅，咁所以你见到咧有啲铺头咧啊堆满晒人。因為佢哋煲嗰啲，即係嗰啲豬味冇咁犀利啊嘛，咁一出水已經好好啦。誒，冇有陣味，有啲煲出嚟真係有陣豬味。我所以我有好多朋友咧，佢話：哎呀，我好怕一陣豬味咧，佢哋唔食嗰啲，即係唔食豬噶。係啦，佢怕騷味咁。咁所以你要識揀嗰啲鋪頭邊度買就會靚噶啦。好啦，咁點樣做法咧？咁啊，將呢個豬展咧，咁啊擺曬落個煲入邊啦，然後咧。雪梨放下去，然后海底野、无花果、百合、莲子、全部呢红枣放下去先，因为刚才已经冲洗干净，现在开始煲了。煲汤呢都要学会怎样煲了，因为为什么呢？你煲的时候呢你给冻水嘛，你给这个大约你给12杯水下去啦，或者说一杯是等于250幾多啊？250毫升嚇，一杯水一般咁樣計嘅。咁你如果3公升水呢度可以煲到成10碗，因為你煲下會蒸發少少嘅。咁你咧可以煲到10碗水，4個人飲，一人2碗都好好噶啦，即係都唔錯啊。咁你咧就將佢擺12杯水落去，咁一路開大火煲。大火咧要煲佢20分鐘。即有蒸汽出嘅，有蒸汽，然后咧，出咗啦，出咗啲味啦，咁就开翻细火咧，然后跟住煲，咁总共咧煲佢个半钟，啊，咁然后咧，俾少少盐落去调味就得噶啦，咁你咧就煲一个，好清润啦，啊，又清肺热啦，吓，咁啊又润肺啦，系，又如果又有少少朋友啱啱开始有钳嗰啲，可以止咳啦，吓，咁煲呢一个咧海底野无花果。百合煲豬展湯，咁當然要俾埋雪梨落去嘅，海底野雪梨啦嚇，海底野雪梨無花果百合湯咁樣樣，百合豬展湯，咁你就可以做到一個。

0: 感冒啊，家良，我哋不如预防咗先啊，
1: 系，
0: 我煲下呢个汤啊，非常之好嘅。
1: 好，咁今日好多谢刘太上嚟咧，同我哋介绍呢个咁好嘅滋补嘅汤。咁我哋今日呢段节目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咁啊好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咁我哋下星期再见吓。
0: 好，多谢大家收听，下次同样时间再见啦，记得煲汤啊，
1: 系
0: 煲呢、
1: 啦，
0: 这个咁好味嘅汤啊，个个都饮得噶，家家大细都饮得嘅。
1: 好，
0: 好，
1: 拜拜。
0: 下次再见，拜拜。

0: to me.
1: Happy birthday. 如果有身边的朋友今天是生日的，祝你生日快乐，也都送上这首金曲给你听啊。那这首零时十分呢，就是由林振强作词，而由林子祥去作曲的、哦。那当年呢是所有卡拉 OK 都很喜欢唱这首歌。可能佢旋律特别优美，同埋系关于生日啦，系咪啊？比较一个比较感性嘅歌曲嚟嘅。咁其实叶倩文咧，我觉得佢个歌路好广泛嘅，即系快歌慢歌。佢一个唱做兼优嘅歌手嚟嘅。我觉得即系我曾经都睇过佢个演唱会，香港红人体育馆。就系、是、哇，佢真人比上镜系更加靓，身材亦都系非常之优美，非常之好噶。咁呢个艺人咧，到而家佢60几岁啦，都仍然系即系好勇敢或者好点讲咧？佢一头白发，但佢唔介意，因为觉得佢嘅歌艺。佢嘅表現係勝過佢係人工化，佢染曬髮啊，或者係整容啊、整形咁樣啦。咁我都係好欣賞呢個歌手嘅。咁葉倩文咧，佢就係1961年9月30日出世嘅。咁今年都係60几岁啦。佢就喺台灣出世，但係喺加拿大長大嘅，即係所以佢比較西化啦。你見到佢嗰陣時初出嚟到香港，佢咧廣東話都係麻麻地啊，講得唔係好正啊。但係後來咧，佢努力學習啦，嗰陣變咗咧係Canto Pop 啊 Mandarin 嘅歌咧，佢都好駕馭得到嘅。就好似以下落嚟嘅一首《晚風》同埋《黎明不要來》。

0: 听完一首旋律优美嘅晚风之后呢，就听翻一首凄怨嘅黎明不要来。其实晚风呢，亦都有个国语版广东话版嘅，但因为时间关系呢，我有下次先可以播广东话版俾你啦，所以今次呢，就系用咗国语嘅 version 嘅。咁刚刚嘅黎明不要来呢，其实呢首歌喺1987年呢，就系获得咗一个最佳原创金曲歌奖嘅，就喺第7届嘅香港电影节里边。咁如果有睇呢套戏嘅时候呢，亦都记得啊，嗰阵时就系《倩女幽魂》嘅主题曲，而主演嘅呢，就系张国荣同埋黄祖贤嘅。而呢套嘅电影呢，亦都系带红咗黄祖贤，因为呢，佢嘅仙气啦，加上张国荣嘅英俊潇洒呢，喺当年呢，除咗香港喺东南亚，就算系喺韩国啊、泰国啊，佢呢套戏都好收得嘅，亦都带领到佢哋好多粉丝呢，成为一个天王巨星嘅靓仔靓女，真系绝代双骄啊！咁喺我哋听一首佢喺华人社区里边其中一首最受欢迎嘅送别歌曲之前呢，就要送上电台嘅广播项目之一嘅。
1: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每一个人，轮胎保持适当气压、减轻载重以及合并行程等行为，有助节省燃油，让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嚟帮助。若要了解更多节省燃油嘅资讯，请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央广授权发布。

佢会重临沿着雨，染湿风中的发端。哇！呢首祝福嗰阵时唱到皆知巷闻，系咪？尤其是咧，身边移民嘅朋友、家人咧，好多时真系送上衷心嘅祝福俾大家啦吓。呢首歌其实我有时 Google 咧，原来有个另外一個版本嘅喎，所以你如果揾呢首歌嘅時候咧，這個歌名係有唔同嘅版本嘅，即係你發現係葉倩文嘅版本啦，亦都係由潘偉源作詞，由梁宏志先生去作曲嘅。咁另外一首曾經心痛咧，就係當年失戀嘅歌曲，就好痛啦。就係由陳大力去作曲兼埋填詞嘅。咁如果你留意呢個曾經心痛嗰、那個MTV 咧，哇！葉倩文真係好有魅力嘅，佢拍，我覺得佢拍呢咁多嘅 MTV 之中咧，呢套曾經心痛係拍得佢最靚，好高貴、好優雅嘅女士嘅形象出現。OK， 咁聽完兩首咁經典嘅金曲之後咧，咁係唔少得啊！葉倩文係，我相信佢係咁多首歌曲當中咧，係係國際性裏邊係華語華僑界裏邊咧。是最流行的一首金曲来的。而这首金曲呢，就是众人所知的一首潇洒走一回。这首歌呢，它在内地啦，在国外海外呢都好流行，好多人去唱过。我西人我都听佢唱过的。咁而这首歌呢，我都是特别送给我高龄会一个好朋友啦，阿 Lisa 钟的。咁喺呢度咧，祝福阿 Lisa 钟咧早日康复，早日翻嚟我哋呢处高龄华人友谊嘅大家庭啦！亦都希望所有嘅听众有个潇洒嘅人生。作曲陈大力，作词陈乐融，一首《潇洒走一回》。

咁講到葉倩文點解可以同時征服香港同台灣嘅市場呢？佢能夠喺80年代、90年代成華語嘅天后，就係有幾個因素嘅喎。因為咧，好多歌手嗰陣時咧就係專係專注咗一個市場啦，而葉倩文咧就係同時可以演譯國語同埋粵語歌曲嘅。因為早年咧唔係咁多人唱國語嘅歌曲嘅嘛，係能夠喺雙語咁樣唱啦嚇。咁而佢早年喺台灣發展嗰陣時咧，就用國語歌曲打開咗知名度啦，例如《消失者一回》啊，《曾經心痛》咁啊。咁後來佢轉戰咗香港嘅樂壇嘅時候咧，就用零至十分、祝福、黎明不要來嘅廣東嘅歌曲咧，就好快就走紅咗。雖然嘅發音咧就唔係好標準嚇，但係佢用好真摯嘅感情去演繹啦，好成功咁打動咗兩地嘅聽眾嘅。同埋佢嘅聲音亦都非常有個辨識度嘅，係充滿力量嘅個歌聲。而當年香港樂壇嘅女歌手咧，大多數係以甜美温柔嘅線路去發展啦。但係葉倩文就係帶咗一個係好豪爽、好陽光、好灑脱嘅感染力喎。尤其是佢唱快歌嗰陣時咧，佢充滿咗動感啦、熱歌嚇。就係佢一個天生一個係藝人，係一個 performer 喺舞台上邊。佢哋我而家學到一個中文字叫咩？吸睛係嘛？即係吸住你嘅眼睛去睇嘅，即係一路聽一路睇佢嘅表演嘅。咁咧，所以佢亦都適合到好唔同年齡嘅觀眾都中意佢。因為加上佢係台灣長大，亦都係加拿大出生，係台灣出生，加拿大成長，咁又擁有一個國際化嘅背景咧，所以佢咧從來冇刻意做到自己好似高高在上嘅明星嘅形象，反而俾人帶嗰個陽光啦、自信啦、親切嘅感覺嘅喎。所以咧喺舞台上面嘅笑容啊，接受訪問時嘅咔咔咔，即感覺佢好似一個身邊嘅朋友啊。就變咗佢一個好舒服、親切嘅感覺，而佢嘅歌曲亦都好有代表性啦，代表人生嘅經歷啦，如祝福講離別嘅同埋珍惜，曾經心痛就講愛情嘅遺憾，瀟灑走一回就講人生要活得精彩嚇。咁呢啲歌曲咧係唔受年代嘅限制嘅，就算今時今日去聽翻咧，都好容易引起我哋嘅共鳴。咁最後一點就係加上咧，佢遇咗好多樂壇嘅頂尖而嘅音樂人去支持佢，佢發展嘅時候，例如當年嘅黃沾啦、顧嘉輝啦、林振強、潘元良、林敏兒、林子祥，都係不斷去打造一首又一首嘅經典金曲，令到個事業咧係再達到高峰嘅。咁最後加上就係佢同林子祥合作嘅經典金曲啦，例如《選擇》啊、《重逢》啊，到到而家今時今日咧，都係華語裏邊嘅對唱嘅經典歌曲嚟嘅。咁佢兩個人係音樂嘅默契啊，加上佢後來成為咗人生嘅伴侶，亦都令到更加多嘅樂迷去關注佢嘅作品啦。其實好多人咧都話佢哋選擇嗰首歌咧，不單止一首情歌，更加就好似佢哋兩個人嘅愛情故事嘅寫照嘅。咁不如喺呢個時候，我哋又聽一下一首《選擇》，睇下身邊嘅聽眾，你覺得呢首歌係咪其實林子祥同葉倩文嘅愛情故事嘅寫照咧？

听完梁咏琪合唱歌曲咧，系完全唔同风格，系咪啊？咁咧，其实我发觉咧，谈情说爱呢首合唱歌曲系好另类啊。你话男女合唱嘅歌曲好多，系咪？但系两个女歌手喺一齐合唱歌曲咧，真系好少啊！即系我数下，数数手指几多只，真系数唔到。我唔知大家身边你咧，听众有冇留意到？系好少两个女仔合唱嘅歌曲嘅咧，如果有咧精彩嘅咧，麻烦你通知我啊，打电话嚟我 2 Triple R 或者留 message 啦，咁我下次有机会要播俾大家听啊，因为咧我觉得揾到一个合适嘅 partner 去唱歌咧，其实真系唔容易吓，你对大家系擦出嘅火花，而我喺我歌谱里边当中咧。你話合唱個歌曲，我比較印象深刻呢，就係、是、其實有首係兩個男仔合唱嘅《難為正邪定婚戒》。好多時呢，我而家就算就時，我揾啲歌手啊，身邊嘅朋友去表演，或者歌手去表演呢，我諗下啊，究竟喺澳洲有冇啲人可以唱到呢首歌？呢首咁高難度嘅歌曲咧，如果我有咧，我希望喺9月嘅35周年咧，高龄会35周年咧，就去同大家介绍呢对朋友吓。我而家仲系物色紧，如果有好消息同大家讲吓。咁讲翻呢个谈情说爱就叶倩文同埋郑秀文去合唱啦。咁亦都系一个系咯，几轻松、几舒服嘅歌曲嚟嘅。我都鼓励有多啲合唱歌曲咧，系都系一个选择嚟嘅。咁選擇啦，就係、是、選擇完就係話頭先啊，林子祥同阿葉倩文唱嗰首選擇啦。咁以下落嚟咧，亦都係一首情歌，亦都係一首好舒服嘅情歌啦。就係、是、選擇就係話，就算做唔到情人，可唔可以做知己咧？咁呢首就係《情人知己》送俾大家，作曲林敏兒，而作詞咧就係、是、潘源良。

一首好好听的《情人知己》。咁喺呢个时候咧，就介绍一下我哋社区嘅活动啊。咁咧 ，Right Council 最近咧就公布咗今年嘅青苹果节咧，就系星期六嘅10月17日。10月17日就系星期六，9点到晚上嘅8点半嘅。咁请大家 save the day 吓 ，mark 得呢日，一家大细咧嚟到参与啦。当日咧成万人嘅观众噶，有封路啦，有巡游啦。如果未参与过青苹果节嘅朋友咧，我好鼓励大家一家大细就系参加呢个活动嘅。有

咁呢个好介绍呢，就系今年嘅10月17日就系青苹果节啦。咁讲翻近少少啦，就系呢，亦都有个好嘅介绍俾大家呢，就系English Conversation Class Beginners。咁呢个呢，英文嘅课程呢系免费嘅，就系 Rye Council City Library 嗰度有嘅。咁如果你想查询呢，就系99528352。99528352，到咗时间嘅尾声咧，仲有两首我挚爱嘅金曲系会送俾大家嘅。第一首咧就系秦俑电影嘅主题曲，就系《焚心似火》，作词就系黄沾，作曲就系顾嘉辉。呢首金曲咧，好系有中国嘅特色，同埋亦都系一首几难度高嘅歌曲嚟嘅。

听完一首很有中国特色的《焚心似火》之后呢，最后一首的金曲就是1986年的《我要活下去》。这首金曲呢，其实也是当年之前 You Are My World 在1964年有Cilla Black 一个英国的歌手的金曲来的。咁经过叶倩文用中文嚟到演绎之后呢，也都是一首好令人振奋的歌曲。就是说无论你遇到有什么情况，我们都要坚强地活下去。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

欢迎各位收听 Two Cheap 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嗱，好多时听啲人咧关于快乐同幸福嘅定义系点样获得到佢？既古老又永恒嘅追问就问啦：快乐系指短暂、强烈，因外在嘅事件引发嘅情绪，比如食啲美食啊，听到好消息嘅时候嘅兴奋同埋喜悦，而幸福呢就更为长久稳定，系内心处对生活嘅整体感到满足同埋有意义嘅状态，唔系单纯依赖外在嘅刺激。咁想要令人快乐同埋幸福，心理学家呢就正系向呢个研究系有几个关键嘅方向。第一，建立好良好嘅关系，同人、家人啦，同朋友啦、社群啦，同埋有真诚嘅连结。第二样咧就找到一啲意义同埋目标，投入令你感到有价值嘅事件，好似工作啦、兴趣啦、志愿服务啦。第三样嘢咧就系培养感恩同埋正向嘅思考，每一日啊记录值得感谢嘅小事。第四咧就系练习正念同埋接纳，唔好强求完美，接纳呢个情绪起伏。第五咧就系保持呢个身心健康，规律运动，充足嘅睡眠，均衡嘅饮食。第六样嘢咧就系体验呢个心流啊，专注系关于挑战性嘅喜爱嘅活动。所以咧呢六样嘢咧，基本上咧就可以令到你快乐同幸福啦。今日咧活得健康咧，讲一啲即系关于系心理心态嘅问题。因为咧，我发觉呢轮讲好多时都喺呢个活得健康度讲，电脑嗰方面咧就比较少讲，因为电脑而家开始都系讲 AI， 都开始沉闷。但系咧，我发觉如果讲即系活得健康呢度咧，就比较广泛啲咯，可以讲食嘢啊、健康嘅运动啊。今次咧，我觉得呢轮咧就讲啲心理嘅，我觉得就好开心嘅，因为你每一个人咧，如果能够掌握到你个心态，你个人会好似今日讲个主题就系快乐同幸福。所以咧啊，我哋咧要探索一下每一个人嘅心底嘅问题。咩系快乐？乜嘢系幸福？更重要系我哋点样能够喺咁忙碌嘅生活里面咧，感受到一啲啲？有人话快乐咧系好似食到一碗热腾腾嘅面，幸福咧就系每晚咧都能够安稳入睡。有啲人讲咧，快乐咧就系得到想要嘅嘢，幸福咧就系珍惜到已经拥有嘅。你觉得点啊？我哋从心理学、生活嘅故事，仲有你同我日常嘅体验啊，嚟拆解下呢两个睇落去好简单，又系好深刻嘅名词啊。先讲一个故仔俾各位听啦。小美啊，啱啱买咗一支新嘅手机，拆开包装嗰一刻，哇，开心到不得了啦！呢啲就系快乐啦，但系三个月之后，手机开始变得好似平常日常工具，佢又冇再咁兴奋咯噃。但系佢每日咧都用手机同佢远方嘅妈咪咧就视像会议啦，心里咧总系感到咧好踏实、好温暖。嗱，呢啲就系幸福咯。快乐咧就其实好似等烟火一样，灿烂但系短暂。而幸福咧就好似空气咁样平凡，但系好持久嘅。心理学家讲啦，快乐系当下嘅情绪，而幸福咧系对人生嘅评价。所以啊，我哋可以今日好快乐，但系整体感觉咧唔幸福喎。亦可以咧今日唔系好特别快乐，但系觉得人生好幸福喎。咁样。追求快乐同追求幸福方法系咪一样啊？就唔系一定嘅，
但系追求快乐咧，需要有新鲜感、惊喜、放松；而追求幸福咧，就需要有意义、连结、成长。所以咧，大家咧，听一听，跟住首歌啦。我点呢首歌咧，就系快乐啊，许冠杰唱嘅。其实你讲得快乐好简单嘅事，可以好简单，但咧就其实有时都话咧，有啲情况咧，如果你个人觉得好幸福，唔系应该系觉得好快乐嘅时候咧，令到你有啲安多芬咧，你个人咧就会健康好多嘅。所以我觉得即系有时啲快乐感要自己做出嚟嘅。所以好多时系话去下旅行啊，去下游轮啊。甚至咧，即係有時即係唔係成日咁遠啦、啊、或者你可以即係好似我都有啲快樂感嘅。點咧？就係、是、每個禮拜咁就即係趁阿仔去咗即係學武功嘅時候，學功夫嘅時候咧，啊，我哋咧兩公婆咧啊，就出去出邊啊飲下嘢啊，啊食下個晚餐啊，啊其實好簡單嘅啫喎。但每日喺屋企食飯好悶噶，但係咧有時間咧。即係好得意嘅，喺屋企食飯咧，即係你唔會講啲心底話咯，就係食飯食飯食飯，即係有時都冇咩好講嘅屋企，好奇怪喎！一出到出邊飲下嘢，飲杯嘢，即係有少少微醉咧，啊，開始多嘢講啦。咁大家咧，即係比較歡懷啲，同埋講多好多嘢。有時啲心底話各方面咧，就平時你唔會講嘅，但係當你一個舒暢嘅時間講咧，嚇、啊，你覺得咦？好容易抒发出嚟，即系有时开唔开心都可以睇到，即系心态其实好嘅。因为讲真啦，即系结婚都好多时间啦，已经长时间嘅。但系即系会唔会即系人就系咁咯？你即系好似快乐咁啫嘛，即系好似弹嗰个阿小美一样咯。初初买个手提电话，哇，好兴奋！我都系噶买部新机咧，哇，哇，成日玩啊玩啊，好开心嘅。但用落咗车度系工具咧，即系你唔会觉得一种即系一种特别开心嘅，啊已经开始淡忘咗啦。我哋人生都系咯，即系好多时咧，譬如你初初拍拖识个女朋友，哇好新鲜啊！尤其咧即系热恋嘅时候，哇，哎、即系陶醉都好紧要。啱啱有个朋友就系咯，佢又系叫识咗唔系好耐嘅朋友啊，佢咧就啊。拍拖仔，哇！嗰种温暖咧系好开心嘅。初初识嘅永远都系嘅。你了解咗之后咧，咁就跟住。其实我觉得好似例子，就好似例咁啊。初初拍拖识啊，去玩啊，系一个快乐感。但系当你定咗型啦，结咗婚啦，跟住即系日日对住啦。嗱，如果喺日日对住之余咧，而能够可以保持得大家都系好开心嘅咧。你会有幸福感啦，因为好多时都话结完婚之后呢就吵吵闹闹，有好多咁嘅人啦吓。咁之后呢即系你话我唔，因为好多时都系噶啦。你未拍，即系未结婚之前，你拍拖呢即系大家会将自己最好嘅一面咧俾人睇嘅。但系当你结咗婚之后呢嗰、那个唔好变过吓，唔系话因为结婚就变晒样冇。结婚只不过我望到你嘅。啊！即系后边嗰啲，即系人有正同埋负噶嘛。即系当你了解咗之后，你会觉得嗰个人咦，哇！挤牙膏又咁挤嘅，啊，跟住厕所又唔去冲嘅，跟住食完饭又唔执台嘅，呢啲好小事，好小事。但系即系你会开始觉得咧，即系当你调教唔到咧，你就会开始有问题啦。即系每一个人，每一个屋企。每个人嘅屋企自己嘅背景都唔同咯，有啲咧就即系惯咗好干净嘅，有啲喺屋企就理理啡啡嘅。但系你出去拍拖嘅时候，你唔会噶嘛，你时时正正见个你个女朋友或男朋友嘅。当你结咗婚之后，喂，大家一齐住噶啦，啊，做咩你唔执我啲嘢啊？啊，点解你唔清洁啲嘢？即系呢啲好小事，好小事嘢，但系因为呢啲小事咧，可能就令到即系大家都唔开心。所以其实咧，我哋。一个快乐咧就可以好短暂得到快乐，但系咧，我哋要维持永幸福咧，就要大家 balance 啦。即系我成日同啲朋友讲咯，即系你对对方，即系你唔可以咧下下都单向，我要求对方点点点点，但系大家要双向。我成日都觉得好似跳舞咁样，
跳叉叉点啊？你前两步咁啊，嗰个女仔系后两步，跟住个女仔向前嘅时候，你又退翻后两步。嗱，呢啲先至跳到一个好好嘅舞啊，大家好开心嘅。但系你又唔系，我前嘅时候佢又唔肯前，佢唔退，佢更右前，我咪撞咯。啊，佢前嘅时候你唔肯退，你又撞佢咯。所以变咗嚟讲，咪有纠纷咯。所以即系所谓跳一 part 好嘅舞咧，即系等于我哋幸福嘅生活咁样。即系你有时有啲即系发脾气啊，你要忍让一下。到你发脾气，对方又忍让一下，大家互相平衡咯。即系有时都话，诶、哎，我嬲佢啊，即系唔会停嘅咁。即系你成日要求对方要避你嘅，点解唔谂下自己会可以走咧？啊，所以即系其实呢样嘢咧系双方嘅嘢嘅。好啦，一阵休息一阵，转头再讲一讲快乐与幸福。

好啦，翻返嚟 Two True 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快乐与幸福。嗱，头先讲咗啦，即系我哋点样令到自己快乐咧？做一啲简单嘅嘢啦，深呼吸啊，伸懒腰，饮下咖啡，都系一个好简单令到自己快乐。有时候咧，翻工，即系有时候我去做 job 嘅时候咧。咁譬如嗰个 job 大概十点几或者十一点，咁我咧出车咧，即系我通常就如果早嘅咧，我就早出车咧，我就搵个咖啡室，即系喺嗰个教堂附近，咁就搵间咖啡室饮下咖啡，个人都好开心噶，所以呢度令到你少少嘢都令你快乐噶啦。啊，第二样嘢就有啲创意惊喜啦，即系送啲小礼物俾人啦，或者行条路咧就唔好行惯嗰条路，间中转下新路，第一样嘢系好嘅。行新路嘅时候，你会开始发觉有啲新嘅方向、新嘅谂法，点行会好嘅。因为 GPS 有时都会觉得佢好鬼蠢咯，兜圈嘅。所以自从我有时，佢有啲介绍啊，跟佢一行，系喎快咗，咁以后咧我就又转咗新嘅路线。所以其实系间中要转下，唔好成日死咕咕，死咕咕即系你嗰个脑嘅细胞，即系嗰几个部分啫，冇啲新嘢去谂咧。唔会激发佢咧，你个人咧就会好容易颓废噶啦。啊，仲有第三样嘢原来系减少比较，好多时都系啦，啲人都比较嘅，即系喺群众里边啊，或者媒体上嗰咧，嘅快乐展示常常咧，令到我误以为咧人哋又比较快乐，其实即系呢个精选片嚟嘅啫。你睇嗰啲好开心、好开心咧，其实就系、是，呢啲又系做出嚟嘅啫。所以呢个唔系一个大问题，系其实个心好紧要嘅。嗱，好多时咧，我哋试过咧，讲呢个创造惊喜，但系往往咧只有三分钟热度，快乐咧一下子就冇咗啦。啊，点解咧？咁啊，所以咧，我哋咧要重复好事，要渐渐就冇好感嘅，即系你做好事啊。解法咧就系多样化嘅惊喜，同时练习呢个感恩，每日瞓觉前咧写低今日咧。一件令我可以微笑嘅事，咪即使好细啊，但系咧延长到快乐嘅感受，唔好求永远嘅开心，只系让快乐嘅频率咧比以前咧多啲，咁就够噶啦吓。所以有啲嘢咧，即系好似以上做咗几样嘢都可以令到你快乐嘅，咁得唔做下咯？系咪？好啦，跟住个问题就系啦，如何啊？可以得到深层嘅幸福，如果你快乐，好似草莓嘅，即系嗰啲蛋糕上面嘅奶油咧，而幸福咧就系嗰块好扎实嘅蛋糕体，令人咧可以感受到幸福。关键就系两件事，就系连结。第一个连结系人同人之间嘅连结，喺哈佛大学啊。长达85年嘅研究发现咧，良好嘅人嘅关系咧系幸福最重要嘅预测因子。唔系朋友嘅数量多少，而系咧当你需要嘅时候，有人可以依靠啦。好，第二个连结咧就系同意义嘅连结。问下自己，咩事令到我冇白白咁活喺度咧？可能系照顾家人啦。创作啦，帮助他人啦，积极咁心理学家嚟讲啦，佢话幸福包含咗愉快、投入、关系、意义同成熟感。而第三个连结咧就系同自己嘅连结，搵起好多咧唔快乐，又系呢个幸福嘅一部分。强迫自己永远乐出快乐，反而咧就更加痛苦添。所以咧呢个。有个例子啦，有一个听众咧就写信就话啦，我每日咧就帮住隔篱独居嘅老人咧倒垃圾，个老人咧总系微微咁笑多谢，佢就话啦，那刻我觉得自己好重要，呢、这个就系幸福嘅一少少嘅坚韧啦。嗱，大家分享一个短例啊，因为有一个人咧就写信话俾佢听。佢话每日咧就帮隔篱个独居老人咧倒垃圾，老人咧总系眯眯嘴笑多谢，
嗰一刻呢，我觉得呢个系自己嘅重要性啦。就系呢个幸福少少嘅坚实。好简单咗，人哋即系你帮人做嘢嘅，人哋唔会闹你嘅，都好多时都系，我觉得系噶，即系主动帮人都系好事嘅。好，所以咧我哋咧要读几则呢个关于幸福嘅资料啦。有啲人话咧，我以为啊，总系觉得有钱就能幸福，后来病咗之后，至知道能够行行嘅走，能够呼吸就话幸福啦。所以你唔好以为有钱系幸福啊。但快乐咧，当你下班之后睇到屋企里面只猫门口嚟等你，或者狗嚟到同你摇头摆尾，你觉得呢啲又好快乐嘅，哇，好开心喎！只狗走佢舐舐舐舐舐咁，哇，好得意啊！不过我好怕嘅，啲狗舐你就，你唔好俾佢舐个面，舐埋手冇问题嘅，即系有啲人即系怼埋个面俾佢，哇，又眼耳口鼻都舐埋晒，我好怕呢样嘢嘅。但系即系有时啲狗真系噶，掠嘅时候你成个啲口水流晒出嚟噶嘛，咁话成面都系水好唔掂喎。所以我觉得即系呢啲即系对动物嚟讲，我都有少少避忌噶呢样嘢就所以咧即系呢啲，但系都系一个幸福感啦有即系有人喺度等你屋企即系幸福咧，唔系冇烦恼就幸福噶而系烦恼嘅时候有人听你讲嘢。呢、这个就幸福啦，有时有撞到啲嘢问题咧，不过我通常有事咧，我都好少同屋企人讲，冇嘅呻嘅冇嘅，但有时讲开啦，有啲朋友倾开偈咧就，呻下咯咁样，又有咁嘅事嘅，所以咧即系话咧，幸福就唔系代表烦恼，而我哋烦恼嘅时候咧，就有人会听你讲，系啦，咁感谢呢个真诚嘅分享啦，呢啲先系，好啦，快乐。快乐咧同幸福唔系敌人而系人生里面有唔同嘅风景。快乐系令到生活有滋味，幸福咧令到生命有意义。你可以同时拥有佢哋，唔一定靠运气，系更加多练习嘅。练习今日对自己讲，我值得快乐，亦系建构咗我嘅幸福。快乐咧可以一瞬间，幸福咧就可以一辈子。而呢两者之间呢，都可能呢从你而家嘅观念而行动开始啦。所以希望你呢今次呢做一个好梦，听日又重新喺眼光发光，就唔好忘记世界因为你多一份美好。好，休息一阵。

已经即系家族遗传嘅糖尿病。即系如果系啲人糖尿病咧，就喺度医院啦。哎呀，死啦！糖尿病嗱，而家日日又要打针，又咩剩啊？又要食唔得呢样，食唔得嗰样，好辛苦啊！即系有啲人咁埋怨咯。即系，但系呢个学生咧非常好嘢，佢十几年，而家都六十几岁啦。啊，即系差唔多四十几年，佢又长期初初由食药开始打针，而家日日都打针，但系佢。成日保持得好开心㗎喎。即係有啲人呢有钱嘅，即係佢讲过俾我听，佢家姐呢都有钱嘅。但唔开心嘅。但係佢家姐成日话点解你咁好笑嘅。啊佢又穷喎。可以咁讲唔係有钱啦，唔係话穷啦。即係冇乜钱嘅。唔同佢家姐有好多钱嘅。有钱都唔开心。佢冇钱仲有身体仲有啲糖尿。仍然生活得咁开心。我好尊重佢嘅。因为佢真係嘅。佢能够喺咁即系人哋个个都好惨嘅时候咧，佢仍然落得开心快乐。佢唔会因为咁，你即系企出嚟咧，佢唔知道佢有呢啲病，佢唔讲冇人知道。哇，咁开心扎扎跳，成日都吓、啊、又中意唱歌嘅。诶，既然原来有咁嘅事，但系对佢嚟讲点啫？即系好似头先嗰句话，我只脚断咗就即系已记成实噶啦，成事噶啦，但系。我哋应该好珍惜我哋周边嘅嘢，呢、这个就系最重要，去懂得珍惜。好啦，讲第二个故仔咧，我一个记者采访一个九十多岁嘅婆婆，就问：喂，你一生最快乐嘅秘诀系乜嘢啊？老婆婆就系笑啊，哦，我有两个袋，一个咧就装住快乐嘅事，一个咧就装住佢不快乐嘅事。我每日咧就只系拿快乐嘅口袋里边嚟睇睇。唔开心嘅事咧，就放咗落去啊！嗰、那个另一个袋就唔好理佢啦。嗰、那个记者就话：，咦，真系咁简单咩？个婆婆就话：，事情已经过去，何必令佢再伤心自己多一次咧？嗱、啊，呢、这个就系重点啦。啊，所以咧启示到咧，快乐嘅人咧，唔系并非冇烦恼嘅，只系咧懂得。将注意力放在美好的事件上面。是啊，所以每个人看件事就是这样。成日用半杯水来讲咯。有些人觉得半杯水唉一杯都装不满得半杯。另一边有些人就想哇我有半杯水啦啊几开心呢啊冇水好惨过现在我有半杯水。即是所以呢即是幸不幸福开不开心呢都是睇你自己对嗰件事嘅睇法，啊，同一样嘢你可以唔同嘅睇法，所以都系有啲人放得低，或者诶唔理噶，即系唔会话即系咁执着，咁你个人咪好开心咯？就系好多人就因为少少嘢，啊，或者系整污糟咗啲嘢啊，又已经唔开心啊，啊，或者系食漏咗啲嘢啊，又唔开心，呢啲小事，其实唔好再介怀呢啲事。每一日都有机会错，每一日都有啲嘢唔好，但系将嗰件唔好嘅放大，你咪越嚟越唔开心咯。所以我哋应该做咧就系将好嘅嘢放大，唔好嘅嘢照当一个经验。我今日先同我同事讲，即系人有成功同失败嘅。成功，你觉得即系做得成功咧，你睇下你下次咁样做可能更好。失败唔系失败，哎死咯！失败当一个经验，攞呢个失败当一个经验，下次就唔好再错啊！因为下次每一次都有机会错，但系错嘅时候咧就学精咗，好多嘢做好咗，咁紧要噶嘛？好啦，第三个故仔系一碗热汤。当寒冷天嘅时候，一个老人独自喺屋企里边，感到非常之孤单。有一日。隔篱个小女孩咧敲门，手里边捧住一碗热汤，老人感动地话：哎呀，真系多谢你啊！你妈妈煲嘅汤真系香啊！个细路哥话：唔系我妈妈叫我嚟噶，系我睇到你一个人，所以想陪下你啫嘛。个老人咧啊，饮住碗热汤，眼泪咧就系咁流啦。多年之后，个小女孩长大咗。遇到困难的时候，老人都一直关心和帮助他。
原来一碗热汤的温暖

唔系个胃啊，系温暖咗两个心嘅。所以其实睇启示到咧，幸福唔系拥有有几多，而系愿意分享几多，能够帮助别人嘅时候，自己会感到快乐嘅。嗱，快乐系一种选择，幸福系一种感恩。所以珍惜当下，善待他人，心里边有爱，处处都系幸福嘅。所以我都话啦，我而家即系做到而家，每个礼拜都去教学山啊，吓手机啊，我其实咧系我觉得将呢样嘢可以等于嗰个小女孩啫嘛，将个热汤俾个老人家，即系等于我将我嘅知识俾啲老人家，咁老人家咧吓佢觉得好开心，学到啲嘢，即系可以饮暖汤暖咗个胃。其实咧发觉我都因为佢哋学到嘢，我都觉得系一种快乐。一种开心嘅感觉，同埋咧，即系定期每一次教嘅新嘢咧，佢又有快乐咯。但系一路长期咁一路学紧嘢咧，就觉得好幸福。我生活就已经有一啲咁嘅即系人咧得到一啲即系能够啊喺佢生活里边吓、啊，能够有添啲一啲更加好开心嘅嘢。呢啲就系我想得嘅嘢，同埋佢哋都想要嘅嘢，好开心嘅。好啦，哇，时间差唔多啦。遲啲再繼續講一啲唔同嘅類型嘅嘢。OK， 拜拜。